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考期间出事故，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吗？王先生在驾驶教练车进行驾照考试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在候考区等待考试的学员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伤。虽然驾校有为教练车购买车险，但是交警最终认定此次事故是王先生的全部责任。王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是未取得驾照的，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需要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在这起意外事故中，虽然王先生没有取得驾驶证，并且在保险条款中对无证驾驶也有免责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由教练员来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在学车期间，学员在教练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练车的行为已经超出机动车驾驶教学活动范围，就属于无证驾驶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爱莫能助。所以提醒尚未取得驾驶资格证的朋友们，在学习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驾校的规定，不要擅自行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4: 需要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伤者需要抢救的，不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责任，接到交警部门的通知和医院的清单后，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相对应的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但如果事故是在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无证、醉驾、盗抢车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四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垫付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2: 哼，我怕你，来吧。
1: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2: 嗯，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2: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0: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4S 店保养太贵，修理厂或汽配城保养又不让人放心，因此啊，有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朋友看准了这个市场，于是呢，上门保养就好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上门保养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还能让你足不出户，省了油钱，省了时间，看上去也挺高大上，够时髦，服务也够到位。但是上门保养能让我们放心吗？其实呢，所谓保养就是指汽车在行驶了一定里程，或者是使用了一定时间之后，对车辆易损及老化的部位进行维护的一个方法，其中包括更换、检查和维修等等。保养并不是简单的换换机油、换换滤芯就完了，它还包含了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检查。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车子不升起来能检查吗？通常上门保养服务是没有办法将车子升起来的，顶多是把前轮顶起来一些空间，修理师傅迫不得已只能趴在地上干活，拆护板、放机油、换机滤，在狭小的空间躺着完成就已经很别扭了，谁还有心思给你整个底盘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呢？而且有一些底盘关键部位必须要把车辆完全升起来，通过用力晃动的方式才能够检查出问题，所以说啊，上门保养存在明显的疏漏。那么上门保养的这些师傅都靠谱吗？说的通俗一点啊，保养呢是一项最基本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在一般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都是小工或者是学徒工来接的工作。这些小工学徒工在汽修行业的收入最低，这有可能会导致他们会利用一些网络平台自己从事简单的车辆保养行业，因此啊，这些上门保养的师傅们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没有从业资格证也属正常现象。刚才说了那么多上门保养的弊端，但是呢，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车主可以根据车辆的不同情况来做选择，毕竟上门保养的优势就是省钱省时间。如果说你的爱车刚刚出了质保期，车况很好，而且自己也有点保养修车的经验，就想简简单单的换个机油，那么选择上门保养服务也无妨，但是不建议长期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

0: 3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1: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6: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7: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2: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8: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9: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2: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9: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8: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7: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自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爱好，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照相机的镜头是圆的，但照出来的照片却是方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其实包含很多方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镜头为什么是圆的。受早期制造工艺限制，制造镜片基本上就是将玻璃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然后旋转研磨，最后形成的镜片形状只能是圆形。同时相机镜头使用凸透镜，圆形镜片更利于进行精细的打磨加工，也有利于光线均匀穿透，利于捕捉光线。同时在变焦的时候，镜筒和内部的镜片组需要旋转以调整相距和物距，那圆形就更加方便操作了。再来看另一个问题，照片为什么是方的？这是因为照片的展示取决于成像的底片和数码感光器件，而这些东西都是方形的。虽然射进圆形镜头的光线成像也是圆形的，但是超出方形之外的光线并没有被记录下来，那些光线被完全舍弃了。另外，为了使不同厂商生产的底片能够通用，就必须要统一标准。胶卷需要充分利用空间，因此可以紧密排列的方形就成为底片形状的最佳选择。如果用圆形底片，底片的边缘就会浪费很多空间，而早期的胶片可以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此用方形的底片可以节省很多成本。除此之外啊，照片用方形底片还跟大众的审美观、阅读习惯以及视觉效果有关。观看方形图文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方形呈现的图像模式更加接近人类的视野，所以反映现实影像的摄影、电视、显示屏都是方形的。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改变，现在也出现了除方形以外的照片形状，比如鱼眼镜头，或者使用手机软件把方的照片变成圆的。但是大多数传统照片还是使用方形的成像模式。那讲到这里，我们应该了解到，照相机的镜头是圆形的，但照出来的照片是方形的，这与镜头的制作工艺、底片的成像模式以及生产成本，还有我们的阅读习惯都是密不可分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读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人民军队忠于党是一首由著名军旅作曲家萧民与词作者张咏梅合作完成的军队队列歌曲，创作于1960年，它节奏鲜明，铿锵有力。1961年，它被军委总政治部列为全军必唱的13首歌曲之一。1964年荣获全军第4届文艺汇演音乐创作奖。这首歌从诞生至今依然响彻在祖国的大地上，并在我军重大的庆典场合天安门广场多次奏响。200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及2015年9月3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再次奏响了这支乐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欣赏在2015年9月3号阅兵仪式上由解放军合唱团演唱的磅礴大气版的《人民军队忠于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样的雪会被称为暴雪呢？
1: 暴雪指自然天气现象的一种降雪过程，它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于降雪量，在气象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雪量是根据气象观测者用一定标准的容器将收集到的雪融化后测量出的量度。暴雪预警信号分为了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蓝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4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农牧业有影响。黄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6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橙色指的是6小时以内降雪量将达到1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红色指的是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15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
4: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是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5: 儿童乘车别再让意外发生。
6: 哎，老公啊，我让你给宝宝买的儿童安全座椅你买了吗？
7: 安全座椅我给忘了。哎呀，别那么麻烦了，让孩子坐副驾驶，你抱着他，我看就挺安全的嘛。
6: 那怎么行啊？
7: 怎么不行啊？孩子一个人在后排坐着，我才觉得不安全呢。
6: 就你心大，没看新闻里那么多不让孩子坐儿童安全座椅出事的呀？而且万一车子发生碰撞，前面的安全气囊也容易打伤孩子的。
7: 哦，听你这么一说还挺严重的，那咱们现在就去买儿童安全座椅去。
5: 在带孩子乘坐车辆时，不要让年纪幼小的孩子坐在车辆的副驾驶座上。在这个位置上，孩子的头部容易被副驾驶前方弹出的安全气囊打伤。12岁以前，他们只能坐在后排，并且要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安全带等安全装备。家长必须反复和孩子沟通，并且每一次乘车都严格要求。我们都知道，不同年龄、不同体重的孩子使用的儿童安全座椅型号也应有所不同。当宝宝体重在13公斤以下时，可以开始使用后向式座椅，并用5点式安全带约束。宝宝稍大一些，并且体重在9到18公斤左右时，可以使用前向式座椅。而当体重在15到36公斤左右时，大多使用增高垫形式的儿童座椅，并配合成人安全带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安全座椅也不是越高越好。如果汽车发生颠簸，底座高度较高的儿童安全座椅离车顶过近，宝宝的头部很容易碰到车顶。座椅的部件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老化，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有效期通常为6年左右。安全气囊的设计是为了保护成年人的，如果是后向式座椅，坚决不能安在前方有气囊的座位上。不管你使用第几阶段的安全座椅，请确保安全带是在孩子的肩部和臀部高度，而非脖子、胳膊和胃部。另外，大多数轿车都配有儿童安全锁，由于好动的天性，大多数儿童都喜欢在车内乱摸乱动。行车途中，孩子一旦拉开车门把手，将车门打开，极易造成严重危险。因此，在接送孩子时，需打开双侧后门的儿童安全锁，然后关上车门，防止意外发生。作为经常开车出门的家长，首先要学习行车安全知识，注意以身作则，认真按规则驾驶。带孩子开车时，也要保证孩子的乘车安全。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5: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4: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5: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4: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5: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4: 好。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能否投保？周先生最近因为一起交通意外和人打起了官司，原因就是在这起周先生负全责的事故发生后，被肇事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但被肇事方坚持由于自己受到惊吓，精神受到损害，要求周先生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0,000元。本次事故中涉及到机动车保险理赔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是否有相关险种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我国交强险合同里确实有精神抚慰金这一赔偿项目的，在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指导意见中也对这一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周先生这起事件中，被肇事方是不符合赔偿标准的。首先，什么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呢？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自由权等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或者精神上的痛苦、精神反常折磨或者生理、心理上的损害，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费用。而人民法院对精神抚慰金也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以公民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还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并赔偿相应金额的精神抚慰金。在这起事故中，被肇事方显然没有达到精神损害的标准，自然也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2: 随着近年来大家司法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开始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诉求。但在提出诉求之前，希望大家先了解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与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大家顺利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小雨，这个周末陪我一起去香港吧。
3: 好啊，小

0: 小雪，我刚好啊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1: 这次可不是出去旅游的，我预约了那边的医院打九价的宫颈癌疫苗。
0: 哎，我妈说呀，没必要跑那么远打九价，让我打二价或者四价就行。她说这几种疫苗啊，效果都差不多，
1: 应该多少还是有区别的吧？要不咱们再问问医生，看看这几种疫苗哪一种效果更好？
0: 好吧，问清楚也好，省得呀来回折腾了。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2: 世界各国正在研究的宫颈癌疫苗有很多种，上市的目前只有三种，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价代表着疫苗可以预防的病毒种类，二价疫苗可以预防由 HPV16 和 HPV18 型所引起的宫颈癌，超过 70% 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个病毒引起的。二价疫苗保护作用至少持续9年，适合9到45岁的女性人群。四价疫苗可以预防6、11、16、18型 HPV， 保护作用至少持续8年，适合20到45岁的女性人群。九价疫苗针对 HPV6、11、16、18、31、33、45、52、58、9种亚型，可预防 90% 的宫颈癌，适合16到26岁的女性人群。从预防疾病范围来讲，经济基础可以接受的前提下，价数越高，预防疾病的范围就越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九价疫苗确实比二价疫苗好，因为九价可以覆盖更多的病毒类型，可以预防 90% 的宫颈癌，还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比如阴道癌、肛门癌以及尖锐湿疣更优选。从预防宫颈癌角度而言，二价和四价都能预防 70% 的宫颈癌，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从预防效果的角度出发，尚未发生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接种 HPV 疫苗的效果最佳。每种疫苗价位不同，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建议大家综合考虑，理性选择。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非法改装客车用来拉货，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客车还是货车，傻傻分不清楚。一辆面包车追尾了一辆沃尔沃轿车，在交警认定中，面包车不只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需要面临非法改装车辆的处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郑州市文化路白庙路，下面听一下面包车主是怎么说的。
7: 我从文化路向南掉头，当时前面是绿灯，没看见车过来，没来得及转过去，撞了，导致了这位。
6: 面包车车主认为是没有看清楚车况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沃尔沃车主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文化路由北向南过了这个白庙这个路口以后，刚过这路口，你这前面又是红灯了，刚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左边逮着我的右边了，他怎么逮着我了？我不太清楚。
6: 这本来是一起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导致的追尾事故，但因为面包车非法改装车辆，还将面临更严重的处罚。一起听一下交警怎么说。
9: 刚在这个文化路白杨路口，面包车由东向南左转弯过来以后，可能当时是走神了，直接撞到沃尔沃车右后尾部，而且面包车啊是横跨两个车道行驶的，认定咱这个后面这个面包负全部责任。那个面包车呢，第一是没有确保前方的安全车距造成追尾，第二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第三是作为客车全部把车座给拆了，客货混装，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6: 本起事故中，面包车本身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横跨了两个车道行驶，交警同志对其进行了违章处罚。再加上面包车还涉嫌非法改装车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如果载客汽车违反上述规定，则视为客货混装，将被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小客车承载能力有限，一旦拉满货物，会给轮胎极大的压力，极易发生爆胎，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而且货物撞击很有可能会对车内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啊，跑偏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做四轮定位把问题解决了，但有的时候怎么做四轮定位都解决不了车辆跑偏的问题。其实啊，除了四轮定位

因为失准之外，能导致车辆跑偏还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某个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分离不完全，这相当于一侧车轮始终施加部分制动，行驶起来车辆必然会跑偏。检查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感知一下轮毂的温度，如果某一个车轮的温度超过其他车轮很多，说明该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第二种情况就是车侧轮胎气压不等，轮胎气压不等会使得轮胎变得大小不一样，滚动起来呢必然会跑偏。第三，前减震器弹簧变形，两侧缓冲不一致，也可能会造成车辆跑偏，可以通过按压或拆卸后比较来判断减震器弹簧的好坏。第四个是两侧的轮胎花纹不一样，或者是花纹一深一浅，最好是全车都使用同一种型号的轮胎，最起码前轴及后轴的两个轮胎必须是一样的，而且花纹的深度必须一样，超过磨损极限必须要更换轮胎。第五个是车辆底盘部件磨损过大，存在不正常间隙，转向拉杆球头、支撑臂胶套、稳定杆胶套等等是常见的间隙易过大的部位，应该举升车辆仔细检查。第六种是前减震器失效，前减震器失效之后呢，在车辆行驶中两悬挂一高一低，受力不均匀，导致跑偏，可以通过专用减震测试仪来检测减震器的吸收度，判断减震器的好坏，如果没有条件可以拆卸用拉伸的方法来判断。第七个是车架总体变形，两侧轴距相差过大，超出最大允许范围，可以通过卷尺来测量，如果超出范围必须要用校正台来进行校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10: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9: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10: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9: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10: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9: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10: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10: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9: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3: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在户外遇到冰雹来袭，该如何自救呢？
4: 冰雹被称为自然界的致命子弹，来势非常迅速。当一旦在户外遇到冰雹的袭击，记住一定要顺风走，这样可以避免和冰雹的正面冲突，然后迅速地进入建筑物内或找到坚固的遮挡物进行躲避。如果四周没有可遮挡物，那么就马上背对风向蹲下，设法用衣服、皮包等盖住头部，并用双手抱头保护头部和脸部。一般来说，冰雹来袭往往伴随着大风，因此蹲下之前还要迅速查看四周是否存在容易掉落的物品，以免被掉落的东西砸到。如果下冰雹时伴随着雷电，那么这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躲在树下或者电线杆旁，以免被雷电击中。要是一旦被冰雹砸伤，可以暂时用冰雹对受伤的部位进行冷敷止血，然后迅速地前往医院治疗。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8: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8: 这一刻，
7: 这一刻，
8: 我们
7: 聊聊味道，
8: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新丰满饷是浙江宁波地区传统的特色风味名菜，用海鳗制作。每年腊冬正是捕捞海鳗的旺季，此时又是西北风季节，剖开海鳗的肚子，挖出内脏后挂在壁阳的通风处晾干，就成为了一道非常好的食材。当地居民把这段时间晾制的鳗鱼干冠以新丰，故而得名。鱼饷是我国东南沿海渔民最喜欢食用的干制鱼品，用黄鱼制成的叫黄鱼饷，用鳗鱼制成的就叫鳗饷。海鳗吃法有很多种，可红烧、清蒸、油炸、窜汤，还可以制作鱼丸、鱼片、鱼卷等等。清蒸海鳗的滋味最为鲜美可口了。海鳗制饷固有实验，新丰海鳗味胜鸡，渔民习惯以海鳗做冷盘享用，海鳗也可以做烤肉，也可以用黄酒或酒糟制作，都是菜肴中的佳品。其实这种鱼饷早在古代就有，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与越国交战，带兵攻陷越国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地区。御厨在五鼎食中，除牛肉、羊肉、鹿肉、猪肉外，巧取当地的鳗饷做菜。吴王夫差吃后啊，觉得这道菜味道特别鲜美，与往常宫中吃到的鲤鱼、鲫鱼不一样。回宫后，虽然餐餐都有鱼肴，但他总觉得不如在宁波时吃的可口。后来他特地从宁波找来了一个老渔民，专门为他烹制鱼宴。老渔民将带来的鱼饷加调味蒸煮献上，吴王夫差非常高兴，赞不绝口，从此鳗饷身价倍增。清代民间也有吃鱼饷的习惯，当时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地区出产的台饷闻名全国。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上曾经提到，台饷好丑不一，出台者松门者为佳，肉软而鲜肥，初时拆之便可当作小菜，不必煮食之，用鲜肉同味，需肉烂时放饷，否则饷啊就消化不见，冻之即为饷冻，绍兴人的做法。因此新丰鳗饷肉质丰满，鲜咸合一，风味独具，所以很受人们欢迎，民间至今仍有新丰鳗饷味胜鸡的说法。制作这道菜，我们需要准备新鲜海鳗一条，精盐、葱节、姜片、绍酒、醋，将海鳗去除鳗盐，洗净，再从海鳗背脊从头到尾剖开，去内脏、肉筋，用干净的布擦去血水，然后用盐在鱼肉上擦匀，使鱼肉吸收盐分，放入器皿中腌制两三个小时。将腌好的海鳗取后，用竹片将鳗体交叉撑开，悬挂在阴凉通风处约七天左右，待肉质紧实硬结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先将风干的鲜鳗切下一块，也可以把鳗饷切成小块，与五花肉一起煮，做成鳗饷烤肉，味道可口。暑夏食鳗。

赛申荣，这是一句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甚广的实验。常言道七热八热，也就是每年的七月八月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人的精力消耗大，需要滋补。人参鹿茸虽然是最好的滋补品，但因吃后啊热量大，一般不适宜在炎夏食用。而鳗鱼肥嫩鲜，吃它易消化吸收，不仅可滋补身体，还可以驱病。因此在炎热的夏天，人们总结出吃鳗鱼是夏天里最好的进补方法之一。曾经在闽南渔场指挥部工作过五年的一位学者问渔场的渔民，这么热的天气你们经常吃鳗鱼，不怕热量过大吗？一位出身医药世家的台湾渔民拍着肚子风趣地说道，别看夏天这么热，人的肚子却是凉的呢。想来也有道理，夏天多吃清凉的食物，营养难免跟不上，有条件进食一些海鱼补品是很有必要的。吃鳗鱼不仅可以把闷热天气所消耗的体力恢复过来，而且还有降低血压、治疗心脏病和壮阳的作用。日本人通过实验证明，吃海鳗可降低血压。他们还认为，在清蒸出来的鳗鱼油中放点细盐，每次一小杯，口服两次，还可退肺热。用不放盐的鱼油外涂，还可治白癜风。海鳗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海鳗肉富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和尼克酸等，主治肺结核及精神衰弱等。祖国医学认为，海鳗有补虚损、祛风明目、活血通络、解毒消炎的功效，对胃病、遗精、贫血、气管炎、肝硬化、神经衰弱、面部麻痹等有一定的疗效。海鳗含有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不饱和脂肪酸，经常吃啊，不会造成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等病，且又因含大量的胶原蛋白，可以延缓衰老、美容养颜。在国外，海鳗还有吃的化妆品这个美誉呢。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私家车撞上停在路边的垃圾车，为什么还让垃圾车负责呢？紧急避险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紧急避险，躲还是不躲？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文劳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私家车与垃圾清运车的交通事故，私家车认为被撞的垃圾清运车也应该承担事故责任。下面就请私家车主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3: 早上我是送孩上学了哈，然后看这边是黄线，我也不敢压。这早上八点的时候，高峰期都是人，而且前面是个绿灯，都往前走了。我让这边车了，然后也我也碰上他这个尖了。那你看他违章停车呀？
2: 在路上需要紧急避险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正确？路边违章停放的垃圾车是否需要负该起事故的责任呢？听听交警怎么说。
4: 咱们这个事故当事人纠结于这个车辆是不属于违章停车，承不承担这个事故的责任。简单的讲，即使是这个垃圾清运车啊违章停放，咱们可以对其进行处罚，但这个事故成因依然是由于咱这辆机动车造成的。紧急避让的时候啊，简单的讲就是刹车让它过去之后再行驶。如果你因为避让它发生刮蹭，是由你避让事故造成的，这个是你要承担责任的。
2: 在路上行驶时，如果遇到对向来车影响自己正常通行等紧急情况，不要猛打方向，否则车辆容易发生侧滑。正确的做法是在确保另一侧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减速避让，利用制动减慢车速，等待车辆通过后再继续行驶，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经常会有人问呢，刹车片到底多久更换一次最合适呢？其实啊，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了。除了长跑长途比较省刹车之外啊，最重要的是驾驶方式是否得当。如果能够很好的做出预判，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根本不用一直踩刹车。一般来说呢，一副刹车片用10万公里没有问题，用得好的话甚至可以达到15万公里。由于每位驾驶者踩刹车的频率不一样，很难界定刹车片多长时间需要更换一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看看刹车片的磨损程度，如果到了临界点就得立即更换了。盘式刹车的刹车片更换呢较为简单一些，拆下轮胎，松开刹车前的螺丝，就能拿下刹车片再换上新的了，全过程最多5分钟，而且呢不需要任何调整。而鼓式刹车的更换就稍微复杂一些了，需要拆下车轮，再拆下刹车鼓，然后才能更换刹车片。需要注意的是，新的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重合情况，重合不好的，有的时候还需要打磨。装配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间隙。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正确的驾驶方式是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的。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频繁的踩刹车，或者经常性的猛踩刹车，那么车辆的刹车片2-3万公里就得换一次了。此外呢，遇到点问题就猛踩刹车，这样做是具有事故的隐患。相信司机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前面的车走得好好的，前方道路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可人家偏偏莫名其妙的来一脚刹车，弄得后车猝不及防，这样就大有追尾的可能。而正确的驾驶方式是随时保持全神贯注，发现问题提前收油减速，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决定是否踩刹车，这样做既能够节省汽油，又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Be damn dead.
1: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我们都知道啊，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我们每天除了喝水，还有消耗很多水来洗澡啊、洗衣服等等，这些生活用水以污水的形式排放掉。但是呢，这些城市生活污水最后到哪儿去了呢？其实啊，生活污水主要包括洗澡、洗涤以及厨房等。

等家庭用水，这些污水中有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如果随意排放，水中的污染物进入空气、土壤、自然水体等环境，会对我们的生产还有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那具体来看，生活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是有机物，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脂肪等等，它们可以被微生物分解，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大量的有机物排放到水体当中，会迅速消耗掉水中的溶解氧，从而使水体发黑发臭。所以说啊，每家每户的生活污水都需要通过城市污水管道来收集起来，并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再进行处理后才能够排放到天然水体中。目前呢，污水处理厂主要采用生物法来处理污水，也就是在人工条件下对污水中的各种微生物来进行混合和培养，形成生物污泥。污泥中呢有大量的微生物，它们通过吃污染物来获得能量，经过这些微生物对污染物不断分解，最终使污水得到净化。经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污水中的大量污染物都被清理了，处理后的污水最终被排放到江河湖海里边，这些污水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呢，通过自然水体的自净能力，这些污水也能够被进一步净化。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你尚算好心肠，在我手机中祝福语句很长。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下冰雹了。我正在开车，该怎么办呢？
4: 开车在路上遇到冰雹时，首先应该降低车速，千万不要加速行驶，因为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一瞬间的冲击力加强。最好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至少也要降低车速，这样可以减轻或避免损失。不要把车辆停放在树下，因为当冰雹来临时，一旦树枝承受不住冰雹的压力，会断裂掉下来砸到车辆，更加剧了车辆的受损程度。如果你知道周围有大型的超市或商场，则应该立即驾车前往。大型超市或商场往往有地下的停车场，可以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带来的洗礼。如果周围没有地下停车场，车上的人员应该立刻坐到后排，因为前排有挡风玻璃，严重冰雹雨的情况下，前风挡有被砸碎或砸裂的危险，会危及到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停车躲避冰雹的时候，还要注意打开双闪灯，如果天黑，则应该把示宽灯也打开，提示后方车辆。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路上那些事，
2: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你了解道路上黄网格的通行规则吗？黄网格前停一停，安全上路伴你行。当我们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经常会看到一种黄色网格状的交通标线，它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网格。所谓黄网格，就是为了防止交通阻塞，告知驾驶人禁止在此标线的交叉口临时停车。你瞧，这起下雨天私家车追尾公交车的事故就与黄网格有关。先让我们听听私家车主的讲述。
7: 我从东风路西向东吧，看着前面公交车也没走往那站了，然后我看着前面是绿灯，然后打了一下方向，我准备从中间那一道过去，没有过去了，我的右前方蹭着他的左后方了嘛。
6: 私家车主说，明明是绿灯，前面的公交车为什么会停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呢？接下来就听一下公交车司机是怎么说的。
8: 我是驾驶28路公交车，从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中医院等红灯时发生追尾，对方就是可能没有正当操作吧。
6: 听完公交车司机的讲述，仍然对公交车为什么要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停车充满疑问，而事故双方对事故的表述也不一致，那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呢？来听听交警同志是如何解答这些疑问的。
9: 在东风路原田路中医院门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前方的公交车行至咱们中医院门口，就停在黄网格外等待的时候，红车道正后方轿车一看前方的车辆停车等待，于是就向左打方向，想变更车道，没有很好的控制与前方车辆的距离，车头撞着了前方这个公交车的左后尾部，认定为咱这个后车啊负全部责任。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下雨天视线会受到影响，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好，要优先观察然后再行动，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6: 通过交警同志的事故认定，我们才知道原来公交车司机是因为行驶到了中医院门前的黄色网格线，才停在了黄格线外等待信号灯的。相比于个别停在黄网格线上的驾驶员，公交司机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车临近黄网格时应注意观察前车的动向，如果黄网格线的前方道路能够容纳你驾驶的车辆，则通过黄网格停车，否则应将车停在网格线之外等待。对于车辆占压黄网格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和扣3分的处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来。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

0: 消防早知道。
1: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2: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1: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2: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3: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是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开保时捷碰瓷儿被拘留，只因不知玻璃险。最近，吴先生开着价值120万的保时捷，被迎面而来的运石车上飞落的碎石砸裂了挡风玻璃。当吴先生发现玻璃上的裂痕时，对方早就找不到了。吴先生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买的保险中是有玻璃险的，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也可以获得赔偿。于是，为了省下6000元的维修费，吴先生决定在路上拦其他运石车当替罪羊。结果不仅如意算盘落空了，还因涉嫌诈骗被行政拘留。本次事件中涉及的玻璃险到底是怎么赔付的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的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吴先生在已购买玻璃险的情况下碰到这样的遭遇，只要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再以汽车在行驶过程中被崩起的石块砸到前挡风玻璃为由报案，就算找不到肇事车辆，保险公司也会赔付的。其实玻璃单独破碎险的责任免除只有一条，就是在安装维修过程中造成的玻璃单独破碎不属于保险责任。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玻璃险的保障只有前后挡风玻璃和车窗玻璃，而车灯、车镜玻璃和天窗玻璃是不包括在内的，这些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另外，在购买玻璃险时一定要看清条款，在投保方式上，车主与保险公司是可以协商选择按进口玻璃或国产玻璃进行投保的。通常情况下，进口车可以选择进口玻璃或者是国产玻璃，而国产车是只能选择国产玻璃的。所以进口车的车主们在投保前一定要确认好投哪种玻璃。
6: 本来是一件小麻烦，但吴先生却由于自己的粗心以及侥幸心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给我们广大车主一个很好的警示，在投保时选好险种很重要，出了事故利用好自己的保险更重要。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出道20多年，写出无数首动人作品，大哥李宗盛终于在2006年于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个人的第一次大型作品音乐会。现场演唱的这首《领悟》是辛晓琪的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收录在辛晓琪在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领悟》中。辛晓琪说，其实从未跟李宗盛说过自己的心事，李宗盛写的是当时他自己的感情纠葛，但歌词却正好碰对了辛晓琪的心事。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刚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而在拍《领悟》 MTV 的时候本来是没有哭戏的，但是当时一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掉。李宗盛一直说一定要在某一个场合唱一次《领悟》，在2006年的个人演唱会上他实现了。辛晓琪在台下听大哥唱，大哥却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辛晓琪唱得更好。来自于李宗盛版本的《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从来不在乎。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这大夏天的，我们大家恨不得在空调房里待着不出来，但是我们的爱车呢？很多车主都认为啊，夏天气温高，防冻液作用不大，加点自来水也是一样的。那真的是这样吗？答案其实是不可以的。防冻液的作用并不只是大家字面上看到的，只能用于冬季防冻。防冻只是它的一种功能而已。防冻液的全称叫做防冻冷却液，它除了冬季成水垢，附着在散热器、节温器、导管等内部。如果不定期清理，厚厚的水垢就会影响到散热。所以说啊，即使是夏天也要用防冻液，不可以用水来代替。那么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呢？所有油液都是有保质期的，过了保质期后还不更换，也会给车带来损害，甚至比加水带来的损害还要大。变质之后不但不能够防锈防腐蚀，可能自己本身就会腐蚀水道。大部分车的防冻液是3年或6万公里就要更换一次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更换防冻液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尽量使用相同品牌的防冻液，不同品牌之间的防冻液研制时所采用的配方、比例、功效都有所不同。如果把两种不同的防冻液混合在一起，有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而变质。如果真的要换不同品牌、不同颜色的防冻液，就需要用高压气枪把水道内的防冻液全部吹出来，换得彻底一些。第二个是防冻液也有有效期，大部分防冻液的有效期为2年，当然一些个别产品或者是型号的会长一些。添加的时候应该确认一下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而且注意尽量不要贪图小便宜兑水使用。第三个，紧急情况处理，车辆在紧急情况下需要添加防冻液，而身边或附近又没有办法购买的时候，可以加水来应急。不过这个水可不是自来水，最好是用蒸馏水或者是纯净水，加水的量也要尽量少加一些，否则过度稀释的防冻液其性能也会下降。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冰冰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冉，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午夜六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四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2: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2: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

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的危害不小，有没有方法可以控制冰雹呢？
9: 在冰雹生长的各个环节，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抑制冰雹的形成，从而来降低冰雹所带来的危害。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高射炮或者高空轰炸机，直接把碘化银、碘化铅、干冰等化学物质输送到云层里去，让这些化学物质在云层里跟冰雹争夺水分。单个冰雹吸收的水分减少后，冰雹的直径就会相应的减少，原本苹果大的冰雹可能到最后只剩下了黄豆那么大了。第二种方法就是提前实施人工降雨，减少云层中的水分，以此来防止冰雹的形成。还有一种最不常用也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向即将形成冰雹的云层发射高射炮弹，或者用高空轰炸机投放炸弹，依靠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来打散云层，达到彻底断绝冰雹水分来源的目的。
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2003年，你是否听过梁咏琪演唱的《向左走，向右走》？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未相遇。偶然认识之后，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新的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就像梁咏琪唱的，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这首歌曲很好地发挥了梁咏琪的嗓音特点，听起来和漫画的意境很搭配，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网意境当中。故事好像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每个人都能从剧情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来重温这首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冬季开车如何降低油耗？
8: 哎，老公，这个月你的加油费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3: 现在天冷了，车比平时耗油量会大一些。
8: 这和天冷不冷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

0: 汽油在低温的时候不能充分燃烧，而要满足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就要消耗更多的汽油，所以说冬天费油嘛。
1: 哦，我明白了。
2: 冬季驾车往往因为气温低，汽油燃烧率下降，所以比其他季节更加费油。但做好以下几点，油耗还是可以节省不少的。首先，有两种适用于所有季节的节油方法。第一，所有车都有自己的经济时速，通常情况下保持在2000到3000转，车速在90到120公里每小时之间，行驶时最节油。而且在这个车速范围内行驶，可以大大减少风阻所增加的油耗，保持匀速行驶，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都能够减少油耗的增加。第二，在日常检查和行驶中，如果发现车辆怠速不稳、加速无力、不正常的车轮定位，都应该及时到专业的维修点进行检查，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油耗增加，按时保养，但不能过度。其次，冬季驾车有它特殊的节油方法。第一，在冬季最好使用 10W 到 30W 标号的机油或同等级别的机油，这个标号的机油可以在冬季保持比较好的流动性，非冬季机油在冬季流动性减弱，造成机油粘稠，增加发动机负荷。第二，冬季开车前需要进行热车，原因是冬季时润滑油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发动机、变速箱、变速齿轮等部位，使各个部位有一个良好的润滑效果，减少汽车零部件的磨损，同时减少汽车的油耗。另外，要想在冬季尽量减少油耗，也可以在加完油后，在汽油里添加一些发动机修复剂，这样不仅对发动机好，还可以更省油。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小的时候打过13价肺炎疫苗吗？
2: 当然打过，你不记得了，猪爸爸？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1: 哦，最近苏西的爸爸向我了解这个疫苗，我记不清了，所以问问你。
2: 这么久了，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医院离咱家近，咱们去帮他问问，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1: 好的，猪妈妈。医生你好，请问什么是13价肺炎疫苗啊？
3: 我们通常说的13价肺炎，全称为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可有效预防13种常见肺炎球菌血清型引起的一系列侵袭性的疾病，包括脑膜炎、菌血症性肺炎等，严重时可导致瘫痪、智力低下、癫痫、耳聋等后遗症。我们知道，肺炎球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全世界每年有47.6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感染肺炎球菌疾病而死亡。
1: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疫苗免费吗？适合多大的孩子呀？
3: 目前这个疫苗属于2类疫苗，是自愿自费接种的。国内接种对象适合6周到15月龄婴幼儿，推荐的常规免疫程序是在2月龄、4月龄、6月龄各接种一剂，12月龄加强一剂，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在6周龄接种，之后每剂间隔4到8周。
1: 好的，那接种这个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对疫苗中任何活性成分、辅料或白喉类毒素过敏的孩子禁止接种这个疫苗。患急性严重发热性疾病的孩子可以等病好之后再接种。此外，部分孩子接种后可能会出现一过性反应，如接种部位疼痛、红肿、硬结、发热或烦躁等情况，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短期内可自行缓解，必要时可以接种点联系进行对症处理。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先出险后补年检，保险公司该赔偿吗？最近王先生驾车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事故，导致面包车上两人受伤，在被交警认定为全责后，王先生立刻向保险公司提交索赔申请，但保险公司在审查时发现王先生的爱车在投保时和出险时未参加车辆年检，为了索赔，王先生在事故发生后到车管机关缴纳了罚款，并补上了年检。那么王先生在补上年检后是否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故保险公司合理的做法是在交强险项下赔偿王先生的损失，并拒绝王先生的商业险赔偿请求。那么这么做的依据是交强险合同中并没有对车辆未按时年检做免责的约定，因此即使车辆未按时年检，交强险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而商业险就不一样了。在商业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中的免责项下有明确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的行驶证、车牌被注销的，或者未按规定年检或检验不合格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也有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规定，王先生不参加年检而继续行驶，本身就是一种违反国家法规的行为。虽然交强险能够赔偿王先生的部分损失，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商业险的赔偿，也会给王先生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4: 机动车辆只有通过年检才能达到安全行驶技术状态，才能符合保险合同成立有效的基本条件。而如果在保险期间机动车不处于通过年检的合格期限，那么保险合同是同样无效的。所以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按时参加车辆年检，不仅是保障您的行车安全，也是保障您使用保险的基本条件。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路上那些事，
2: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3: 发生交通事故时，误工费该如何赔偿呢？横向车距不注意，交通事故惹上身。最近在丰庆路文老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压到电动车主左脚的事故，事故中的电动车主要求机动车主赔偿误工费。那么本起事故中，机动车是否应该赔偿呢？
4: 丰庆路由南向北行驶，他在我的车头右前方大概有两三米吧，然后这个大姐呢，可能当时一停顿，这个我也是正好启动的时候，然后这个我的右前轮看好从左脚上面压了。
3: 机动车主承认了他压到了电动车主的脚，那电动车主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5: 在丰庆路上从南向北，我在前面行驶，那会儿前面也堵，我在前面停着呢，然后他的车可能是一启动从我脚上压过去了。
3: 事故双方的描述基本一致，电动车在发生事故后也去了医院检查自己受伤的情况，同时要求机动车主赔偿他的误工费。不过还是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再来说一下赔偿的问题。
6: 丰庆路文劳路向北发生这起交通事故啊，机动车啊因为车的拥挤，车辆起步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右侧停车等待的驾驶电动车的女同志的左脚，然后发生了碾压。驾驶机动车的男同志起步的时候没有有效的观察周围的情况，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咱们事故认定当中认定他全部责任，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在这个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停车等待车辆起步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周围的情况。
3: 在本起事故中涉及到了误工费的相关情况，那么误工费该不该赔，又该怎么赔呢？交通事故误工费是指伤者本人治疗创伤造成误工产生的费用，如果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则不在误工费的赔偿范围之内。根据相关规定，误工费要根据受害人误工时间及收入状况确定，并且需要出具医疗机构的证明。而误工费的计算公式为，如果有固定收入，则是误工费乘以误工时间，而无固定收入的，要根据受害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并提供收入状况证明。不过，误工费的赔偿要在交警同志划分责任后进行，如果肇事方是全责，则需要承担全部误工费的赔偿，如果只是主责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吴山酥油饼是杭州的传统名点，至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号称吴山第一点，为杭州著名的风味特产，早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驰名四方。酥油饼用上等的白面粉掺和白糖，用花生油煎制而成，饼色金黄，吃的时候细白糖粉，入口时松脆可口，颇具风味。数百年来，凡登吴山者均以一尝吴山酥油饼为快事。其实早在清代就已经有酥油饼的记载了，清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提到过，吴山酥油饼历史悠久，起源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源于宋初问世的名点大救驾。相传五代十国末，赵匡胤与南唐李胜交战，被困于今天的安徽寿县地区，当地百姓用栗子粉制成酥油饼给赵军充饥。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纪念这件事儿，命御膳房照样仿制，取名大救驾。后南宋迁都杭州，世人为借故讽政，便仿制大救驾，希望南宋朝廷记住开国的艰难，不要丧权辱国。此典以吴山所制的最为有名，吴山一带百姓还将栗子粉改成麦粉，使油饼酥层清晰，味道更佳，故得吴山酥油饼的美称。第二个说法是源自北宋的苏东坡，当时苏东坡任杭州知州，一天他身披蓑衣，脚穿芒屐，冒雨游吴山，见众人争购油饼，也买了几只，解下酒葫芦，坐在野花丛中品尝了起来。这一口下去，觉得这饼香脆松口，味道特佳，问店主有何美名，店主回答山野小吃，没什么美名。苏东坡细细地观察了这个饼，一层一层，一丝儿一丝儿，像身上蓑衣一样，便随口说道，好，既无雅名，那就叫它蓑衣饼吧。由于苏东坡为此饼取名，从此吴山蓑衣饼生意兴隆，声名远扬。后来因为蓑衣饼和酥油饼字音相似，又因饼本身又油又酥，就改名为酥油饼。吴山酥油饼为杭州传统名点，由油面叠酥精致而成，色泽金黄，层酥叠起，上尖下圆，就像一座金色的小山，上面再撒上白砂糖，如皑皑白雪，不仅造型美观，品尝起来酥脆而不碎，甜香而不腻，老幼皆宜，名闻中外。做吴山酥油饼呢，您需要准备好面粉、冷水和开水就可以了，取一些面粉加入花生油搅拌揉匀，制成油酥面，剩下的面粉加入开水，用手搓散成雪花状，摊开放凉，冷却后甩上一勺的冷水，再加入花生油拌匀，揉至光滑软硬适度，制成水油面。之后将这两种面团包上保鲜膜，醒上个30分钟。30分钟过后呢，把两种面团分割成10份，滚圆，取水油面剂子一个，按扁，裹入酥面剂子一个，包拢，收口朝下，再按扁擀成长条，从一端呢卷拢，再按扁成长条，再从一端卷拢，再擀成长约3厘米的长片卷拢，一共这样擀卷3回，对切成2只圆饼，刀纹面朝上，用面杖呢擀成直径约4厘米的圆形酥油饼胚。按照这个方法将全部的饼胚擀制好，锅内放油，用旺火烧至60成熟时，把锅端离火口，用手勺搅动使油面旋转，然后将饼胚分批投入，将锅架在中火上，油面继续用手面轻轻地推。

选，以防止油饼焦底。等到油饼炸得浮起来后，两面呈玉白色时，就可以捞出油沥干，装在盘子里。每一只酥油饼上再撒上一些白糖、糖桂花以及少许的玫瑰花瓣，就可以吃了。小麦面粉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钙、铁、磷、钾、镁等矿物质，有养心益肾、健脾厚肠、除热止咳的功效。法国一家面包厂的工人发现，无论他们年纪多大，手上的皮肤都不松弛，也没有老人斑，原因就是他们每天都揉小麦面粉。小麦味甘性凉，入心养心益肾，防热止咳，主治燥热、烦热、外伤出血及烫伤等症状。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有很多工作要处理，但是呢却一直懒散地浏览网页或者是小说，又或者明明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却没有办法停止看电视玩手机，就是不能静下心复习，直到最后万不得已了才开始痛苦不堪地完成任务，然后再开始下一次轮回，造成恶性循环。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办事总是拖拖拉拉呢？这种拖沓行为啊，被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咨询师简·伯克命名为拖延症。伯克估计，大约有70%的大学生存在着拖延的问题，正常成年人中也有20%的人出现拖延行为。从心理学上来讲啊，出现拖延行为可能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这对抗的是人们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是来源于对失败的不安。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拖延症患者并不争强好胜，甚至看起来毫不在意，但事实上他们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任务，于是呢就用一种懒散的状态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同时啊，人们办事拖沓可能是为自己很难成功找一个借口，通过拖延人们把自己放入一个很难成功的境地，就像是一个人用一只手打篮球就可以为惨淡的得分找到一个好的借口，也就是没有用上另一只手而已。此外呢，出现拖延行为可能是因为会受到鼓励，起初一直懒散，最后临时抱佛脚却把任务完成了，别人会称赞这种小聪明或者是高效率，而且在最后期限过去的时候，那种突然如释重负的感觉很令人舒服，这些都可能促使人们在下一次任务来临的时候继续选择拖延。伯克指出啊，拖延症并不是一种精神疾病，而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可以被改善的，只要把目标分成几个小块，每个小块分配一点时间来完成，就能够避免把工作拖到最后不得不做的窘境。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嘉航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0: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自己的车把自己撞了，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张师傅驾驶自己的重型货车运输货物，途中他下车查看路况时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向前滑行撞伤自己。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是张师傅的全部责任。随后，张师傅以货车有交强险为由，向保险公司主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但保险公司却以张师傅是被保险人，不属于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为由，拒绝赔偿。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合法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保险公司拒绝张师傅的索赔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与第二十一条规定，交强险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造成了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产生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0: 强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以上两条规定都将被保险车辆上本车人员以及被保险人排除在交强险受害人的范畴外。那么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发生事故瞬间张先生不属于车上人员，但是张先生作为被保险人的身份是不变的，当然也不能作为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所以保险公司拒赔也是合理合法的。
1: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合同的部分内容是由法律法规直接予以规定的。交强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交强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法律救助，保护的首要利益是第三者利益，而不是车主利益。这是交强险与普通商业三者险的最大区别。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众，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前预知冰雹的踪影吗？
4: 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准确预报冰雹的难度仍然很大，因为冰雹云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在它周围经常有多个雷雨云团。冰雹云团的特征容易被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其他的天气所掩盖。在我国呢，对于冰雹的精细化预警尚处在实时监测和潜在趋势预报的阶段。虽然在技术上不能完全做到准确预报，但智慧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像早上凉飕飕，午后打破头，黑云尾，黄云头，冰雹打死羊和牛，响雷没有事儿，闷雷下担子，鸿雁飞得低，冰雹来得急等等一些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对冰雹灾害规律的总结。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民间经验一般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冰雹发生前的特征规律也不尽相同，所以还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综合分析。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5: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4: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5: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4: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5: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

0: 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短发是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在录制《短发》这首歌时，他不幸患上重病，无法发声，令他非常焦急和忧虑。当时因为这张碟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又怕耽误了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所以他因而变得十分的沮丧。幸好那段时间他得到了监制的谅解和鼓励，在各组工作人员的打气下，他终于顺利录好了《短发》这首歌。《短发》发行之后，反应出乎意料的好，也掀起了一片短发热潮，而梁咏琪也成了短发的代言人。多年之后，梁咏琪也曾再次唱起这首歌，歌声响起，竟有了百转千回的感触，低柔了很多，婉转了很多，眼角眉梢都是欲说还休的心事。这样的歌，年少的时候唱是赌气，现在唱却是决绝。观望我们自己，也无非是有己及人，熙熙攘攘，来来回回，歌唱的不过是岁月。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4: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3: 是呀，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4: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3: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4: 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Tia，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胆小鬼是梁咏琪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可以说是梁咏琪将音乐想象成了生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会有所感受，来一起分享梁咏琪的喜怒哀乐。这张专辑请到李思松、张洪亮为制作人，而姚若龙、李思松、陈小霞、潘协庆、石方等人为梁咏琪量身定做词曲。这张生活纪实的音乐写真，轻快明亮的色彩，快捷奔放的 rock， 柔情

0: 温馨的 Love， 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梁咏琪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面对最真实的生活。胆小鬼是很有特点的一首歌，描述了两个人有一点点小暧昧，却又没有确认恋人的关系，但是在一起很舒服的感觉。歌曲本身轻快的旋律和歌词，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初恋的那种甜蜜感受。梁咏琪朴实质朴的声音，瞬间带我们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
1: 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涉水行驶需谨慎，多份保障才安心。因为一场暴雨，张先生刚买了新车，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了，车里边进了好多水，拉到修理厂，工作人员直说水进入发动机，把发动机打坏了。随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一拿到张先生的投保合同，说这次事故只能赔付张先生爱车的清洗费和电子元件的更换费用，发动机内部的损失需要张先生自费维修，这令张先生气愤不已。明明买了全险却被拒绝赔偿，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这次事件中，张先生爱车的发动机内部损失之所以无法得到赔偿，是因为他没有购买商业险附加险中的发动机涉水险。现在很多车主一问他投保了什么险种，往往脱口而出的就是我买的有全险。事实上，全险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购买的车险只是集中了不同险种来搭配成的一种组合，每个司机的驾驶习惯和车辆的使用环境都是不同的，因此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保险组合才是明智的选择。一般来说，第三责任险、车损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商业险中的基本险，而其他险种，例如本次事故中所涉及到的涉水险，则属于附加险种。涉水险所提供的保障是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因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动机内部零部件的直接损坏。对于该险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居住城市的天气和排水状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购买。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型保险条款的推出，相关保障也会有较大的变化，提醒广大车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多加注意。
2: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理性原则，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同时也不要盲目投保。选择险种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各个险种所承担的赔偿范围，综合考量理性购买，这样才不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现如今很多汽车都配有倒车辅助设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视镜视野不足的缺陷，但倒车剐蹭这样的事故依然是天天上演。由此可见啊，高科技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倒车影像还是倒车雷达，甚至是自动泊车

贴近车两侧的区域是看不到的，而且打方向的时候，前轮的轨迹是弧线，并与后轮存在轮差，所以说在倒车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剐蹭。盲区三，后挡风以下部分，在没有安装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这个区域在倒车的时候是完全看不见的。相反，如果说有倒车雷达，当遇到一些低矮障碍物的时候，倒车雷达也不能保证完全判断正确。盲区四，车身右侧靠后的区域，这是距离驾驶员最远的区域，也是观察最困难的区域，因为经常会被 C 柱挡住，并且这区域处于车辆后部，所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碰撞。下面呢，嘉恒为大家总结一些安全倒车的方法。如果打算倒车，在上车前要绕车一周，除检查车况之外，就是看看周围有没有障碍物躲在盲区里。不管车辆后视镜有多大，不管倒车雷达有多少个，也不管倒车影像范围有多广，都没有亲身观察来得稳妥。尤其是大型的 SUV 车型，更要养成这个习惯。不少人喜欢将汽车座椅调成半躺式，认为这样舒服，但这样的姿势会大幅降低前方视野，所以说倒车的时候要保证座椅处于合理位置。正确做法就是将坐姿抬高，能看到发动机盖的前方边沿，靠背呈合理的角度，不能太斜，但也不能太直。座椅调整完毕之后呢，要调整后视镜。另外呢，通过后视镜进行观察倒车的时候，不应该回头观察。此外呢，点亮大灯或是刹车灯对判断与障碍物的距离有所帮助。通常在被罩物上留下的光斑越小，说明车辆距离障碍物越近。最后要提醒各位，倒车的时候切记车速要缓慢，以防突发情况。同时不要原地打轮，这样不但损车，而且此时的方向助力也变得很沉。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梁咏琪《凹凸》。《凹凸》是梁咏琪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也是梁咏琪最深入人心的作品。其实梁咏琪本人最初并不太清楚这一点，他在接受娱乐采访时，主持人经常会列出他的一些歌迷喜欢的歌曲，其中《凹凸》每每排名前列。对此他常常会表示很惊奇，因为这首歌曲最初并未作为主打歌进行宣传，甚至没有拍正式的 MV。但是凹凸就像梁咏琪很多经典作品一样，慢热、耐听、隽永、感人，也许不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的耳朵，但是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心灵的共振，感受来自心底最软的感动。好的歌曲并不单是一时的大红大紫，而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萃取，经得住无数遍的感动和传唱，破茧成蝶之后绽放出最美的花火。梁咏琪的声音条件不算太好，但是她很会用情感来歌唱，在她的歌曲中有质朴，有坚持。这首歌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来怀念，每每听到都会感慨万千，独自伤神。日子过得好辛苦，想走的路还是有点凹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哦，我的好孩子不哭，妈妈带你回家。
4: 猪妈妈，你先别着急，刚才医生不是叮嘱咱们了吗？孩子打完预防针，应该在休息室观察30分钟，没有异常反应才能离开。
3: 乔治哭了，好可怜，我光顾着哄他了。
4: 刚才医生说了好多注意事项呢，我有几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3: 哦，不用担心猪爸爸，我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的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5: 我们都知道，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孩子接种疫苗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接种疫苗后应当用棉签按压片刻，直不出血为止。此外，接种部位不可以揉搓。二，孩子接种疫苗后不要马上离开，要在接种场所休息观察30分钟，无不良反应后才能离开。如果孩子出现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口唇紫干、多部位出疹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应及时告知医生，警惕出现过敏性休克反应。三，孩子接种疫苗后，接种部位一定要保持清洁干燥，尽量不要覆盖，注意不要让孩子抓挠注射部位，以免引起继发感染。建议接种当天尽量不要给孩子洗澡，注意让孩子适当饮水，多休息，注意保暖，不做剧烈运动，不吃辛辣油腻食物。
4: 好的，那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如果发热怎么办呢？
5: 孩子接种疫苗后也可能会出现发热，通常情况下孩子的体温不会超过38度，且持续时间不超过24小时。如果孩子出现体温增高，家长可以采用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的方法给孩子降温，注意不要使用酒精给孩子擦浴，以免酒精中毒。需要注意的是，物理降温应该在孩子全身发热需要散热的时候使用，当孩子感觉冷、发抖、寒战的时候不要使用物理降温。当孩子体温超过38度5时，家长应及时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服药后应多给孩子补水，这样有助于孩子快速退热。如果孩子出现高热不退、反复高热、全身皮疹等情况，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
4: 那如果接种过疫苗后接种部位出现红肿怎么办呀？
5: 疫苗虽然经过了多次临床实验，其安全性很高，但它毕竟是一种异体蛋白或具抗原性的异物，和人体仍有一定的不相容和刺激作用。

0: 再加上每个孩子的体质不同，部分孩子接种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比如常见的红肿、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以及发热、乏力、烦躁等全身反应。红肿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最常见的反应，如果接种部位红肿范围较小，程度较轻，可用土豆片局部冷敷，以减轻疼痛肿胀。红肿大多会在2到4天自行消退，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红肿范围较大，程度较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1: 好的，了解了。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吗？
0: 第一，除了红肿、发热，孩子接种疫苗后还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有食欲减退、烦躁、哭闹、精神萎靡等，这些反应一般几天内会自行消失。但如果反应强烈或持续时间较长，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二，卡介苗接种后2到4周，注射部位会出现红肿、化脓、破溃、结痂，最后形成卡疤，整个过程大概持续2个月左右。化脓破溃是卡介苗接种后常见的反应，只要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即可，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涂抹酒精碘伏等消毒剂，也不要用纱布、创可贴等覆盖局部。除卡介苗外，孩子接种其他疫苗后接种部位不会出现脓包样的改变。三，服用口服类疫苗半小时内不能进食任何食物。需要说明的是，不要把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任何不良反应归结为疫苗副作用，从而畏惧接种疫苗。对孩子来说，疫苗接种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

0: 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1: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啊！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0: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1: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0: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2: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一夜长大是梁静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由李宗盛、梁百军、光良操刀制作。整张专辑主要以记录概念的方式，以20岁的女孩初恋前后的心情为背景，用这首歌曲传达了新兴人类的爱情真实想法。当年乐坛大哥李宗盛亲自签下了新生代歌手梁静茹，以一夜长大带来初恋女生的心情，传递新兴人类对爱情的看法。然而这首歌对李宗盛来说可以说是一项挑战，因为善于描述成熟女性心境的李宗盛，这次面对的是一个20岁的新时代的女生，不论爱情观、生活态度，都跟以往的作曲对象很不一样。因此，他花了2年的时间来写出了这首《一夜长大》。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同时包含轻快、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

0: 温暖而有磁性，它是用心和内涵去歌唱。今天来听梁静茹早期的作品《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是景广之声。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2: 2004年的一个冬天，歌手李健结束了电台通告，独自走了十里长路，在路途中触发灵感，创作了这首《向往》的原曲。经过时间洗练，同年夏日写出了《向往》的歌词，而写成那天刚好是情人节。最初的歌名叫做《兄弟》，诉说关于社会中那些弱小涉世未深的情谊。现实的残酷限制了一个人的成就，追求内心的自由却是绝对的。每人都拥有追求和向往自由的权利，被囚禁的只是外在的身体，心之所向依然是自由。因此这是一首向往自由关于爱情的歌曲。在其中我们听见的是李健的率真和洒脱，还有充满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收录在他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为你而来》，还有2013年发行的专辑《李健时光》中。早期版本原先是一首非常 rock 的歌，第二版改成古典编曲之后，它依然很有力量，一种更加沉稳、更发自内心肺腑的力量，来自于李健古典版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

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青春在你抽屉非常里面不好拿的角落，好怕我的存在已经造成你的吝啬排挤，自私自利

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可惜不是你，是由曹轩宾创作的一首歌。一开始没有歌手愿意唱这首歌，是因为他的音调太低了。2005年，梁静茹虽然已经走红，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更能表现其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最终在两人共同的朋友的推荐与撮合下，梁静茹特意向曹轩宾私人定制的一首歌，曹轩宾便把这首歌曲给了梁静茹。当梁静茹初看到《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曲时，就为歌词里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过却走失那路口”而伤感不已，于是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歌词描绘了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陪伴到最后的“可惜不是你”，浓浓的痛惜之情。透过梁静茹感性的声线，真音假音的黄金搭配，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唱出了天下有缘无分的都会男女心情。整首歌曲旋律节奏优美，快慢相符，轻重有致，又有层次感。最主要的是，梁静茹在这首歌曲当中真假音的完美结合，更是动人之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抚摸自己，多次失败时会叹息，有时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诗句，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握着勇气，我因为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打个呼吸失去空气，抓紧灵感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了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面包中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箭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我是歌手第三季最后一轮淘汰赛上，李健演唱了一首民谣歌曲《陀螺》。作为主持人的孙楠介绍说，陀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将人比喻成陀螺，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旋转，轻盈或者是沉重，却不能停下来。而李健说，《陀螺》这首歌曲在写人，人和人的冲突，人和世界的冲突，人和自己的冲突，有一种近乎黑色的绝望，是一首非常凝重的作品。歌曲的原唱和曲作者是有中国民谣第一人之称的万晓利，他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气质，一直是文艺青年李健的心头之爱。2008年推出翻唱专辑《寂寞星空见歌》里，还特意翻唱了这首作品。这次将钟爱的作品搬上《我是歌手》舞台，一向非常淡定的李健也有点忐忑不安。他的表现你满意吗？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李健翻唱的《陀螺》。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女神经病。
0: 神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的时候，郭富城在台湾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专辑一出，狂卖了900,000，并且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凭借同名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这首歌也让郭富城红透了大江南北。现在再提起来这个当年的偶像歌手，也会觉得郭富城本身就会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到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I Just Wanna Run 是 The Downtown Vacation 乐团首发于 Best and Never Had 专辑中的一首摇滚乐曲，被选作实况足球2011和新浪 NBA 的背景音乐，不焦躁也不炸耳的电音让双腿根本停不下来。还有网友评论说啊，听了这些，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在操场上跑不动了。歌曲的 MV 虽然只是使用了简单的户外场景镜头，但乐团的活跃气氛却不会给人带来视觉疲劳，他们可是一群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呢。The Downtown Vacation 是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朋克流行乐队，发行了两张 EP 之后，他们的首张专辑 Let's Be Animals 在2011年4月25号发行。在中国 I Just Wanna Run 是这个乐队最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7年歌手节目四月常规赛的最后一场，

第一次的男生原唱是叶毛，后来王杰士也唱过。第二次的女生原唱是陈丽。李健说，之所以选中这首歌，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很早以前就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甚至在小学时期就一遍一遍学唱过，以至于多年之后再次唱起这段旋律，仍然觉得非常娴熟。而这也是他继《五十歌手》第三季时演唱《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之后，再一次以多曲连唱的方式登上竞演舞台。李健说过，不愿总唱民谣或者是流行，所以选择了古典歌曲。这首《红豆曲》歌曲还串联了《大话西游》的片尾曲《一生所爱》和《指环王》的主题歌《May It Be》，来听一下这些元素在一起的效果。来自于李健，《红豆曲》。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我最近啊想换辆新车，所以把旧车低价转让给了朋友，不过我俩只是签了协议，并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请问这样可以吗？
6: 二手车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属于有效合同，它不仅可以证明车辆实际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和变更，而且在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事故赔偿中，它还可以为你免责，但是受行政法规调整的除外，比如说车辆的电子眼违法信息等等，仍然需要在车管所备案登记的原车主承担责任。所以提醒你，买卖车辆的时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2: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2: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3双吧。
2: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3: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1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3: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它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3: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她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2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中国南海局势风云变幻，长江中下游防汛形势严峻。危难关头，人民子弟兵一如既往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一次又一次赢得人民的信赖和赞美。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方能安国。江涛作为一名老兵，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为落实习主席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为部队鼓劲儿，为战友加油，他找到好朋友余孝、李德清，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最新战歌《越战越勇》。歌词中一连使用了四个排比句：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战士就要战斗；越战越勇，我是勇士，勇士就是刀锋；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我第一个冲锋；越战越勇，我是勇士，等待进攻。不仅唱出了军人的永恒信念，更唱出了军人的万丈豪情。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你知道满多少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骑自行车和电动车上路吗？孩子骑车问题多，家长谨慎少意外。现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小孩子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关于未成年人骑车上路的规定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通过一起电动车剐蹭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了解一下未成年人骑车上路都有哪些规定。
3: 从景区路右转弯的抓到这坡，小孩骑个电动车中这坡跑得太快了，超到这儿来，你看我的车都没啥毛病。
2: 机动车主说是小孩骑得太快，而自己的车行驶时并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真的是这样吗？听一下骑电动车的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4: 农业路西往东走，面包车拐弯，他拐过来然后转向关了，他还往这边拐，所以就蹭着他爬行到这儿了。
2: 根据小朋友所说，他在直行的时候，机动车主并没有对他进行让行。那么，就来听一下交警同志如何认定这起事故的责任吧。
5: 农业路、京西路发生了这一起轿车与电动车事故。从现场来看，轿车从京西路上由南向东右转弯，未避让直行，已经转过来了之后，处于一个变道的过程，压着中间分道线。电动车目前是

0: 14至15岁左右，不符合骑电动车的年龄的。第二个走的是机动车道，综合这两点呢，认定机动车负主要责任，电动车负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父母，给孩子买电动车啊，要买合法的电动车，部分改装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希望家长能够教育到位。
1: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道路上使用自行车的驾驶人应当年满12周岁，而驾驶电动车则必须年满16周岁。而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未满16周岁的孩子在辨识能力和遵守规则等方面并不能完全适应道路的行驶状况，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并不能很好地做到避让。所以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自己孩子的年龄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定不能让他骑车上路。即使已经满16周岁的孩子想要骑车上路，家长朋友们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和引导，并给孩子教导一些道路交通法规，让他们对骑行安全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手开新车最应该选择哪些险种？赵先生前不久刚刚拿到驾照，兴奋不已的他随即就买了一辆新车。这一买新车不要紧，关于车险的各种烦心事儿就来了。本来就对车险一无所知的赵先生这几天可是忙坏了，朋友们出于好心给他推荐了好几家保险公司，赵先生挨个考察了一遍。各家保险公司推出的车险产品五花八门，保险业务员们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把自家的保险产品夸上了天。赵先生被业务员们说得不知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险了。针对赵先生这类新手车主的困惑，我们就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大家出谋划策，看看新手车主到底该如何选择险种。
5: 首先，我们常接触到的车险可以分为两类，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购买的，这个就不用多做考虑了。赵先生的困惑主要就是商业险该怎么选。我们私家车购买的都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之前的商业险保险条款有很多，有比如 A 条款、 B 条款和特殊条款，后来商业保险改革后进行了一个统一，目前我们能够购买到的都是一样的条款。商业险的购买要根据车辆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对于新手来说，商业险里面的有三个主险是推荐大家要买的。第一个就是赔付自己爱车的车损险，第二个是赔付对方损失的商业三责险，第三个是保障自己车上人员安全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主险里面还有一个全车盗抢险，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是否来购买。那么对于没有车库或者是当地治安条件又不是特别好的，自己爱车又是新车的朋友，可以考虑给自己爱车购买一份全车盗抢险。那么对于附加险种里面有11个险种，大家当然没有必要全部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性购买一些。其中附加险里面有一个不计免赔率保险，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对于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车身划痕险、发动机涉水险等等这些附加险，我们有机会再做详细的解释。
4: 最后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虽然需要买交强险和商业险，但不要迷信所谓的全险，花一些不必要的冤枉钱。大家要根据自己爱车的使用情况和爱车的车型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